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0世纪初，美国费城浸信会教会门口有一个啼哭的小女孩，牧师看见了就上前问她说：“你怎么了？”小女孩哽咽地说：“有太多小朋友，教室里没有位置了。”牧师看着这位小女孩衣衫破旧，不像其他小朋友都被父母装扮得干净整洁，牧师心想，主日学孩子多了，这个瘦弱的孩子就被挤出教室了。牧师牵起女孩小小的手，走进教室找了个位置，让小女孩坐下来上主日学。2年后，这位在贫民窟的小女孩因为生病而过世了。女孩的父母知道小女孩生前常常到这个教会上主日学，于是请了牧师来帮小女孩举行告别式。牧师抱起了小女孩，有东西从小女孩身上滑落，牧师捡起来是一个破旧的钱包，从里面抽出了一张字条，几个歪歪斜斜的字写在上头，说这是要献给神的，要把小小教会建得大一点，让更多的小朋友能上主日学。钱包里头总共有5毫7分。看到小女孩的奉献，牧师忍不住大哭。后来这件事被写下来传了出去，有一个地主看到了，就决定将一块地以5毫7分的价钱卖给这个教会。如今这里成为一座可容纳3000人以上的教会，还有一栋主日学大楼以及一间医院。小女孩的5毫7分钱是那么的微薄，但她却成就了何等大的事。亲爱的朋友，只要是出于爱心的奉献，不论有多少，上帝都能将它化为无尽的祝福。

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传说中，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写过一个浪漫却带点悲伤的爱情故事《飞鸟与鱼》。有一条鱼生活在一片海里，有一天，一只迷途的鸟儿飞过这片海域的上空，它很疲倦，低下头寻找海中的一片陆地，而海中的鱼也碰巧抬头望向天空。就这样，鱼和鸟的视线交汇在一起，从此孤独的鱼和迷途的飞鸟就深深地吸引着对方。谁说鱼和飞鸟就不能在一起呢？每个早晨的朝霞，每个傍晚的落日，每个夜晚的星空，他们彼此谈论着自己世界的美好。就这样过了好久，他们以为此生就可以这样长相厮守。飞鸟可以忘却飞翔的天空，鱼可以忘记深潜过的海底，但是鱼终归是水里的鱼，飞鸟也终究是天上的鸟。时间久了，飞鸟想念飞翔的自由，鱼也难以忘怀海底美丽的珊瑚。虽然彼此相爱，他们终究还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原点，但飞鸟终日盘旋，始终不敢再靠近陆地，鱼也离开了那片熟悉的海域，不再回来，也因此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世上最远的距离是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却深潜海底，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也许我们心中也曾经历过一些伤怀的爱情故事，心中吞忍着绵绵不绝的思念与心痛，但幸运的是，我们还拥有很多机会去爱身边的人，正如耶稣爱我们，拥抱我们。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我们与耶稣的零距离会抚平心中的伤痛，让爱直到永永远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

0: 或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不小心睡过头，机器人闹钟跟我睡了很久。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使用。

见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她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

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四节，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命令门徒守圣餐呢？因为他要我们记住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并且等候他的再来。他擘饼时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接着拿起杯说，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饼提醒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三位一体中的圣子，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杯表示他流的血，为了要使罪得赦免。因此我们要谨慎，以免用不敬虔的态度来守圣餐。如使徒保罗所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每当我们同守主的圣餐，我们更应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我们当竭力寻求主，并且来到他的面前认罪。但愿称呼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们，能够谨慎地信守他的诫命和圣餐，直到他再来的日子。守主圣餐，使我们的心怀意念远离乖僻。

世界上有许多的发明跟发现都是来自于意外，如果没有这些意外，人生可能就会少了许多的趣味跟进步呢。有一次，古埃及国王胡夫他举行盛大的国宴，厨师们忙得团团转，有一个小厨师，他不小心把刚刚炼好的一盆羊油打翻在灶边，吓得他急急忙忙地用手把混有羊油的炭灰一把一把地捧进扔到这外面去，结果扔完以后他赶快地洗手，没想到他手上竟出现滑溜溜黏糊糊的东西，而且洗完之后发现他的手特别的干净啊。所以小厨师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呢，他就悄悄地把刚刚扔掉的羊油炭灰再捡回来，结果呢再拿给大家用，大家都洗得又白又干净哦。后来国王就发现了，诶，为什么厨师们他们的手跟脸都这么样的干净，没有以前的油垢哦，就问他们，小厨师只好造实地回答，国王就决定试试看，试完之后就赞不绝口。很快的，这个发现就在埃及全国推广开来，而且传到了希腊的罗马。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人们就开始不断地再研究，后来就研究出了流行全世界的肥皂。1885年，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叫潘伯顿的业余的药剂师，他用柯树叶及柯树籽为基本的原料，经过多次的试验，他发现了有一个很好喝的健脑药汁啊，这就是美国最初上市的可口可乐。但是可口可乐它的销量很低，他也觉得蛮焦急的。有一天呢，有一个非常这个头很痛的一个病人哦，他就要求要来喝这个健脑药汁。就店员在配药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向瓶子里放进自来水，结果不小心入放了一个苏打水，结果病人一饮而尽啊！这店员发现，哇，怎么办？怎么办？很紧张的时候，没想到病人的头痛却止住了。哎，大家就觉得

真妙哎，怎么可能？后来呢，这个可口可乐就奇迹般的从一种药剂摇身变成风行世界的流行饮料哦，真的是不小心做出来的。失误是猛醒的良药，是正确的引导，也是宝贵的经验啊。所以失误不全然都是错误，所以不要太多的挫折，有时候会神奇的结果和重大的发现也让你觉得蛮振奋的呢。感动心灵小故事分享给您哦。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在古代，楚国有个人叫叶公，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姜长得什么样子。但第一次看到姜的时候，他就断言说这姜是结在树上的。旁边的有人告诉他，姜是长在土里面的，但是他不接受朋友的指证，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由于僵持不下，最后叶公就说，我跟你打赌，如果我们问过十个人都说这姜是长在土里的，我就输给你一头驴子。结果问遍了十个人都说姜是长在土里的，叶公很不服气，仍然固执地说，驴子给你吧，但是我还是认为姜是长在树上的。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固执己见，是相当不智的事，不但丧失改正进步的机会，而且可能以后做错也没人愿意教导。人总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成长的，有错时勇于认错，立即改正，则可将损失降到最轻。圣经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

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您有智慧，有谦卑，不断学习与成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

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邀请你一起进入美好的音乐时光。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健康的身体。现在啊，因为手机的拍照功能真的是非常的便利，人手一支，所以呢，人人都是摄影师，看到感动的、喜欢的画面，看到美丽的景色，只要手机拿起来按下去，就可以捕捉到那一瞬间，真的很方便。只是这样的拍照可以作为生活记录，但是啊，要作为一张真正好的摄影作品，其中的学问还真的很大。前几天有机会去欣赏一场摄影展，就是好朋友的作品呢，就是得奖也入选，也在这一场摄影展当中。那么我也就趁着这样难得的机会去好好的欣赏。记得那天到会场的时候，朋友刚好在忙，我就自己呢随意先看了几幅作品。这一张张的摄影作品用精美的裱框起来，挂在这个展场里，一字排开，这每一张作品都是摄影师用心的成果。只是啊，我看着这一张一张的美丽照片，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觉得很好看，很漂亮，很丰富，很精彩，但是其他的也不知道该看什么。后来呢，几个约好的朋友都到了，那我们一张一张照片细细欣赏，现场呢也刚好有几位摄影专家跟朋友一起分享。正所谓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经过专家的说明，我才能看出，也才知道照片当中的某些奥妙之处。

其中有一幅丹顶鹤站在云雾中，那粉色的场景优雅从容，好像仙境一样，非常动人。朋友说啊，这张照片是要到日本去拍摄，在丹顶鹤会出没的地方，要在半夜3点啊或4点就到现场去守候，等到天快亮的时候拍摄。而每一次呢能够去的时间、也会因着天候不同啊，如果遇到天气不好，可能就没有办法抓住想要的景色，或者是说那就只能下次再来。还有啊，丹顶鹤也不一定会出现，有种种不同的无法预设的因素，在美景之前要捕捉的那一瞬间，还有包括构图啊、光影跟眼前的景象，哇，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当中呢还有一些照片是要冒着被炸的危险，要拍摄烟花炸开的景象，或者是要到不同的国家拍摄各种不一样的民俗风情。那这当中呢也有包括器材的限制啦。朋友就分享说，有几次啊为了拍照要忍着是将近一整天都没有进食，要就为了要等待期盼的这个画面能够出现。同时啊包括不同的器材要做到想要的效果，那么也有各自不同的设备。有一张照片我也很喜欢，它是由空中俯瞰这个 湖面上的船只，那湖面那个船啊就很像叶子的形状，而且那么多的船只集合起来，整个色彩每一艘的 色彩都非常的别致，很有风味。朋友就分享说，这张照片的元素呢其实是经过特意安排，也就是说这个船只的这个摆设是有特意安排的。但是啊其实在现场有很多摄影师，他们在各种不同的角度拍摄这个船只的这个、景色，那么有的是在低处拍，有的是在高处拍，那么现场呢也有不少摄影师呢有带着空拍机，就可以直接俯瞰拍摄，取到最好的角度。我们欣赏到的这一张得奖的作品呢，作者他本身并没有空拍机的设备，但是啊为了要拍摄这张照片，他就爬呀爬呀爬，爬到最高的，背着这个摄影器材就爬到最高的地方，在高处当中举起相机，这很不容易，而且也好像有些危险。而在这种困难的状态下，他捕捉到这张不论是构图、色彩、角度都相当完美的照片。这照片看似没有生命，却带出一种使人感动的氛围。每一张照片都是摄影者万中选一，在这精彩的背后是充满了不同的故事。哇，看完了、这些一张张的照片，也经过现场专家的说明，朋友的分享，我就对朋友说很感动，这每一个瞬间是那么多的经验、辛苦与数不尽的累积，精彩在每一个细节里。但是啊，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解说，我们这些外行人只能欣赏美美的图片，却无法得知其中的奥妙。每张照片背后都有它的故事。朋友说，这都是摄影者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神，百千万中选一得来的。我们看到的表面都只是其中的一面，没有理所当然的成功，成功背后的汗水、泪水，还有忍住了的这些的饥饿，辛苦的爬上爬下，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漫长时间的等待，才能拼凑成这一幅又一幅的动人景象。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要来跟朋友们分享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威廉·拜尔德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无伴奏合唱音乐，很多合唱曲我们听起来很自然的音乐之中会有很多漂亮的旋律不断的延伸，不断的延伸。那么在稍微有规模的合唱团里，合唱团呢可以轮流呼吸，不琢磨的换气，让歌声回荡在空气中，让听众听到那回旋在空中的美妙歌声。这个气的支持跟延伸也是合唱团员自身的歌唱功力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轮流换气也让听众听不到那中间微小的中断，让声音的融合度还有厚度是巧妙的连结结合，以纯人声的表现也能够让我们听见其中的纯粹之美。那么我们就先来欣赏拜尔德的这一首 Ave Verum Corpus 圣体颂。

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威廉·拜尔德的诗歌作品《圣体颂》。那么这首诗歌所阐述的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真实的为人类受苦难做了牺牲，他的肋旁被刺穿，流出了水和血。Ave Verum Corpus 圣体颂，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威廉拜尔德。威廉拜尔德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作曲家。那么在16世纪后半，英国进入到艺术的全盛时期，在文学方面有莎士比亚的文学经典，音乐也进入到一个非常精彩的非常辉煌的时代。那么拜尔德他供逢其盛，那么 也就是他就是在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英国最优秀的作曲家。拜尔德他是在1543年出生，从小他就参加教堂的诗班，对音乐是非常有兴趣的，而且也处处展现他在音乐这个部分的天分。那么他当时呢和音乐大师当时的音乐大师泰利斯，真的是当时的首屈一指的音乐大师，他跟着泰利斯学习管风琴还有作曲，所以他的音乐也受到泰利斯相当大的影响。而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也就是在教堂担任管风琴师。除了演奏拜尔德他也是持续的作曲，他为教堂礼拜创作音乐。后来在泰利斯的推荐之下，当时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对拜尔德的音乐相当的喜爱，拜尔德的音乐旋律线条流畅优美，也非常触动人心。在1572年，拜尔德进入到伦敦宫廷，跟着他的管风琴老师泰利斯一起在英国宫廷担任礼拜堂。

的乐师，他们两个默契是非常好，在宫廷中的乐师工作也让他们深受到女皇的信任与喜爱。伊丽莎白女皇趁势还特许泰利斯还有拜尔德，他们可以在英国独家进口还有印制乐谱。他们的第一册拉丁文乐曲集34首圣咏，也就是在这样特别的状况下可以出版。他们在工作上的成就也没有让他们因此感到自满。拜尔德不会因为他的工作成就如此的高而感到自满，因为在宫廷当中难免就会有所谓的政治纠纷。那么拜尔德他对于这些纠纷他其实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那么当时宗教与政治的关联是非常大，而英国国教跟天主教之间就是这个气氛是很紧张。那拜尔德他自己是一位天主教徒，但是他在宫廷工作也为礼拜作曲，同时他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自己的信仰，而公开与天主教徒来往十分密切。那么后来呢，也因为他的老师泰利斯过世，那么拜尔德他对宫廷政治还有宗教的纷争他实在是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呢最后就决定离开宫廷。拜尔德就离开了在宫廷乐师的工作，就到一个天主教的佩翠爵士，就到那边也搬到乡村安享他的晚年。但是拜尔德他的音乐作品对后世有很深远的影响，那么他最伟大的圣乐作品之一就是弥撒曲。他的弥撒曲有分三声部、四声部还有五声部。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欣赏拜尔德他的四声部弥撒曲。那么今天要跟朋友们分享的一起来欣赏的这个版本呢，是由大卫·威尔寇克所指挥英国剑桥国王学会合唱团所演唱的版本。那么我们就先来欣赏拜尔德的四声部弥撒曲第一乐章 Kyrie 垂帘经。

我们听到这是由英国剑桥国王学会合唱团所演唱，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拜尔德四声部弥撒作品。那么在弥撒作品基本的五个段落 Kyrie 垂帘经 Gloria 荣耀颂 Credo 信经、Sanctus 圣哉经

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 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第二部 Gloria 荣耀颂。那么在欣赏文艺复兴时期巅峰作曲家拜尔德用无伴奏合唱一句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天主在天受光荣这样而且坚定的呼喊声中，也为我们带出柔美而且是层次相当分明的一种赞美声。在这样变化的节奏中，我们会感受到心灵被感动，还有一种震撼，也在这样荣耀颂的赞美声里面感受到其中的澎湃。

哇，我们听到这一首贝尔的四声部弥撒曲当中的 Gloria， 时而铿锵，时而优美，仅仅单纯的人声无伴奏歌唱，就能够这样呈现这样多丰富变化的声音表现，也把经文当中所要表达的、所要呈现的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表露无遗。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作曲家拜尔德他非常著名的四声部弥撒作品当中这个荣耀颂。那么接着我们要继续来欣赏、第三乐章 Credo 信经的部分。信经是拉丁文 Credo 我信的意思。那么天主教在弥撒的时候一般他们所诵念的是尼西亚信经。那么这个信经也是经过第四世纪有两次大公会议连续才确定下来的。那么信经呢也可以说是整个弥撒曲的仪式当中最晚被纳入的一首经文歌。那么就内容它也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最先表达的是对天父上帝的信仰，中间讲到对圣子的诞生、死亡、复活还有升天，整个是描述的非常详尽。那么之后是对圣神、圣灵、教会，最后就以阿们为结束。

Cradle 信经，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拜尔德四声部无伴奏弥撒曲。那么拜尔德

他在写这一段四声部伴奏弥撒曲的时候，对于 Credo 信经这一段特别有感受，那么也在这一段呢多做发挥，所以我们就听到了这么一大长段的Credo 信经。那么在这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整个铺陈音乐的铺陈还有声音的层次迭起当中，有高潮的澎湃，也有低沉安静的平稳。那么我们也常常可以在一个很宁静的段落中又立刻被拉起盛大的音乐线条，时而可以听到是整齐划一，那么有时候也是层次分明，时而澎湃激昂，时而宁静安详，也让人在音乐中可以充分地感受到人生的丰富，还有作曲家在音乐创作这当中无限的创意，也感动这些声音所萦绕的美妙歌声。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欣赏这部弥撒作品 Sanctus 圣哉经的部分。

到一段非常非常长的一段 Credo 信经，是非常激昂又澎湃的。那么接着在刚才欣赏到的 Sanctus 圣哉经， Sanctus Benedictus 圣哉圣哉圣哉，大有全能大有威严的主，你的荣光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你名而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作曲家拜尔德用一种非常宁静的开场，我们可以在圣哉经当中每一个尾音的结束，好像那声音都还在空中盘旋，回荡在一种充满感恩的心灵悸动，就是这样的教堂歌声，一种心灵的平静，充满赞美，充满安慰，由心发出的欢呼喜乐。最后第五段 Agnus Dei 羔羊经，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段 Agnus Dei。

像是在天堂般的歌咏，宁静安详，充满平安的羔羊经，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怜悯我们，赐我们平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负盛名的作曲家拜尔德，他所写的《世声部弥撒曲》，这是最后一段羔羊经，宁静安详，充满平安。亲爱的朋友，您所收听的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英国文艺

一复兴时期作曲家巴尔德的弥撒曲。巴尔德他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座巅峰，他所涉及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当时所有音乐家当中最广的一位。那么从无伴奏合唱的弥撒曲、经文歌、歌曲，还有纯乐器的这个舞曲等等，巴尔德都有相当精彩的创作。他的音乐也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英国风格，旋律优美，结构也是非常的严谨精致。而他为了让音乐与歌词之间能够相呼应，有最美妙的结合，那么他就只会挑选他有感动的文字来谱曲，所以他的音乐也能够散发出相当深刻的音乐感动。相信在今天我们所欣赏到的这一部弥撒曲当中，我们也已经能够感受到其中的美妙。这里是 Jane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在节目最后，要跟朋友们来邀请一起来回应佳音电台现在正在进行的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好朋友们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电台。您的支持可以推动佳音的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可以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朋友们，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的奉献办法，请上到佳音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02-2369-9050，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0: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验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溪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dulu.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今日的科技使得某些人可以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工作。我们可以把工作带回家，或者在假期中继续，除非是断电的时候。2009年的冬天，美国一场暴风雪让许多州的道路覆盖上一层厚厚的雪，树木倾倒，落叶满地，道路阻塞，人们都出不了门。加上电线倒塌，屋内更是又冰又黑，所有需要使用电器的工作都无法进行。当我们生活被这样的事情捣乱时，是否有意识到工作对自己的重要性有多少？没有工作，让我们会自我价值低落。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如此，上帝不要我们只有在锻炼时才停止工作，而我们的自我价值判断也不在工作上。圣经旧约，上帝对他的百姓有个计划，让他们休息，并且把焦点放在上帝身上，这个计划就叫做安息日。每周的第七天，让他的百姓停止工作，好让他们可以重新开始。虽然这只是旧约圣经的条例，但是休息的重要性人人都知道。许多人都会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圣经上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让我们在这些繁琐的生活和工作中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好让疲惫的心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位资深医生，因为医术非常高明，许多年轻的医生都前来求教，并且主动要求投靠在他的门下学习。资深医生选了其中一位年轻的医生留在诊所内帮忙看诊。看诊时，年轻医生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由于两人合作无间，诊所内的病患与日俱增，声名远播。为了分担越来越多的看诊工作量，医生决定两人分开看诊。病情比较轻微的患者由年轻医生诊断，病情比较严重的则由他亲自出马。实行一段时间后，指名挂号给年轻医生看诊的病患明显增加。起初，医生老师不以为意，心中也高兴地认为，小病都医好了，当然不会拖延成大病，病患减少也乐得轻松。但有一天，他发现有几位重病的病人在挂号时仍坚持要给年轻医生看诊，对此现象他百思不解。为了解开自己心中的疑团，老医生决定到诊所深入观察。因为年轻医生的经验虽然比较不丰富，但问诊时非常仔细，态度也温和且有耐心，和病患互动沟通比较多，也比较深入。但反观资深医生这边，情况正好相反。经验丰富的他看诊速度很快，往往病患不用开口多说，他就知道问题在哪里。资深加上专业，使得他的表情显得冷酷，仿佛对病患的痛苦渐渐麻痹，缺少同情心。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仪紧张万分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整个乐团的演出。因为伯恩斯坦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有所准备，所以当他一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很专注地让自己沉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最后，当整个乐团演奏完毕之后，竟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那一场正指挥生病缺席的演出，造就了20世纪的名指挥家伯恩斯坦。亲爱的朋友，请记得，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一定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多多的充实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能够把握每一次的好机会。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微笑是一种跨国际文化的肢体语言，微笑不但可增添温馨的气息，还可以为您逢凶化吉呢。小云是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他被分发到一所中型医院去实习，但悲惨的是，他遇到了一位脾气古怪、蛮横无理的上司，总是喜欢找他的麻烦，挑他的不是。这一天，小云哭着去找他教会的牧师，跟他哭诉自己的难处。牧师问小云说，当他凶你的时候，你都怎么回应他呢？小云瞪大着眼睛回答牧师说，当他凶我的时候，我就瞪他，他都不给我好脸色，我也不给他好看。牧师呢，就苦笑着说，别这样嘛，试试微笑吧。哎，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哦，下一次他再随便骂人，你就对着他笑试试看，下个礼拜再来告诉我结果如何哦。一个星期之后，小云开开心心地来找牧师，并且对牧师说，牧师好神奇哦，我照着您的方法做，结果一开始我们主任吓了一跳，之后他的态度果然变了，而且这么做

我自己也舒服多了。现在我们主任啊，是越来越少骂人咯。亲爱的朋友，微笑这一招真的很管用哦。下次如果再有那种蛮横无理的人对你发飙，你就对他适度的保持笑容。正所谓中国人常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你以德报怨的做法肯定会让对方改变态度，至少也会让他的冲动举止有所收敛，是一招真正不错的妙计哦。圣经上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二节，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一位天文学家正透过望远镜观看落日，当他在调整镜头的时候，发现到几里以外的山丘上有两个小孩正在偷摘苹果，一个在摇果树，另外一个则在把风。他们以为没有人看见，却不知道早就被天文学家看得一清二楚了。上主遍察全地的眼目，岂不更能洞悉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吗？不管公开的或是私下的，他都看见。这是个令人不安的想法，而且可能使我们陷入绝望。但是上帝不只是看到记得，他也能够宽恕遗忘，只要我们向他悔改和认罪。主应许他要对我们的罪做以下的事情：全部赦免，将他抛入海中，将他免除，将他遮盖，将他涂抹，将他除掉，不再纪念。我们无法在上帝面前掩饰我们的罪，所以让我们一起认罪，并且接受上帝宝贵的饶恕。主的眼目遍察全地，而且有一颗完全宽恕的心。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

0: 我看你有难言之隐。
1: 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